0: 点好点还是不忍。
1: 啊对，我把我一旁在那里边，你在着急，进来了，还有第二点，你在这样问，对吧？没弄好，我也没。
2: 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场了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行，那就。

0: 捡还是不捡？
1: 啊对，我把我喜欢的那几个，你再双击一下，进来了。还有几样你直接亮我，对吧？没弄，没弄，没弄。
2: 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烟焦厂的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烟的。
2: 现在进来。